0: por agua de estima de
1: 好，我再跟你讲，我用我怎么那个卡？好，阿才跟你送过去。好，谢谢。来，拢总紧包吼，要煮饭呢吼，像安尼吼，买一盒顿吼，试看卖，互你乌鲁盖得志吼。规暗你甲看，要一千甲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尿紧，迄感冒吼，足侪人逐个食甲乌鲁盖得志吼，互你安尼一千甲天光，毋免阁食食饭，放尿阁会大补，放尿会清。 放尿婆婆落落臭尿嫌味吼，五三的新气丸吼，买当食吼，诶，大甲大安外埔吼，包括伫清水五车刷啦，拢总吼，啊大都龙井，即拢总叫新辉药房的甲恁送吼，恁交代恁做恁欢呼的，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毋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 拢总邀请您，包括伫台艺，包括伫咱成功吼，即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嘿。要注文要反付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五三的新气源，五三的新气源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号通嘿。 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这个国语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来接电话，产品交换电话无清楚，做您问哦。

0: 谢哦，谢谢哈、哦，隆重的机哈、哦。都隆重，恁都买一盒吼，隆重我都讲过吼，恁吼恁家己一个机会，阿妈吼我三一个机会吼，咱隆重的记个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唔是新广告了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起源吼，当拢总真好过，啊，恁有听到吼？有福食得吼，大家拢总三饭福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草根加多人吼，咱这拢总草本的吼，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配方吼，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吼，规工接接棒。打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溜窜溜，新气丸上好用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赞。
1: 你要找谁啊？
0: 我这电台五三啦。
1: 哪会你接？
0: 哎、欸，我即个咧做节目，唔着我接。啊，你接收音机？
1: 啊，你五三先生
0: 啊。哎、欸，你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响声。
1: 好好好。
0: 哎呐。
1: 啊，我想讲听你新气丸遐好，我。
0: 就有你吃西药，这样才会行。啊，就是吃西药，吃到禁不住，不
1: 知道怎么顾。没啦，没你叫我准给他提醒来，我吃看看来，
0: 好。哦，吃两千里，你住哪位？
1: 吃好啦。
0: 吃头哪位？
1: 吃老乡。
0: 嘿。
1: 广川。
0: 嘿。
1: 吃酒咯。
0: 啊，你就跟他讲，我不知道法度跟他，啊，准知嘛，第一我跟他讲啊。吃酒咯，几号？什么名？
2: 江梅
0: ，吼，好。好 ，OK， 再叫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偌济？
0: 2200嘿。
1: 啊，拢安怎食？
0: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啊，西有大生食是。
0: 咱甲人半点钟久着吼。
1: 大生甲后壁拢无要
0: 紧哦。对吼，好。
1: 好，谢谢。
0: 好，我你好来坐。好来，啊！你电话卡通唔挂断吼，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接袂赴吼。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咱都已经卡通了，你阁挂断，俺要接敢接袂赴，拢总会去吼。体验一下看卖，恁就学落啦吼，拢总会去吼。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装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隆重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咱的新气丸吼，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嘿，五三的新气丸吼，这一罐只要60粒吼，隆重一盖吃2粒，一盖吃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恁继续卡电话卡通嘿。报告啊，同款我会紧接吼，恁做恁交代吼。

0: 谢谢，感谢感谢，波心吼，也大姊也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金河糖药房来给你送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拢总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吼，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拢总你都卖气功卖气气吼，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生囝了后吼。啊，经营期了，主攻推介去带着咱的尿道，接接就想要放吼，拍一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吼。神气丸你买当吃吼，要让你饿了，要让你称赞嘿。五三的神气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60粒对三袋高杯浓缩了吼，咱倒伫面床尿就紧啊吼。要放阁放袂大步，紧放两三滴喷喷，啊那无就脚也袂盘来到面床脚，也袂到便所尿尿就渗出来。拢总会记甲咱膀胱够用够力吼，腰子机能够好，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欢呼，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胖家吼。过两个啦，迄五罐的5000，过两个啦，尔吼。先甲恁讲者吼，这我都讲过，有甲公司争取的量，我就是吼，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吼，看啥物人福气吼，最后吼两个吼，恁拢总予咱优待着吼，买2罐2500块，啊，安尼就啊个五个，啊，恁若买五罐的吼，都剩两个，安尼倒起来剩十罐要优待尔，过来吼，一罐拢总1500啦，嘿，卖阁讲了嘿，一罐拢总1500吼。咱的新，咱的这个吼糖盖盖糖茶，啊买两组送一组吼，也够高的人客吼，9个客人会当优待吼。本来3组10500，即马就是3组7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电话卡号通去。啊，这个新气丸你拢总买一盒体验吼，食了有差有改进吼，有进步你才够继续买吼。五三的新气丸吼，甲咱。啊，这个腰子够好吼，唔免阁接接棒咧走便所吼。另外，这个时间起床，咱脚手面洗好第三，去便所对无吼？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天甲大来干，细来干，放屎拢总放袂出来，嘿吼，拢总吼放个顶壳壳个羊咩屎吼。啊，天甲呢吼，甚至吼，啊天甲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提起吼，好你吼大便会顺几条黄金色个吼，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咱会顺顺动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的这个酵素，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真好吃。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老早。
1: 哎，我讲。
0: 哟，收音机你甲禁掉啦。
1: 禁掉哦，
0: 哦，听好。刘大哥。
1: 我讲。
0: 刘大哥。
1: 哎好好，
0: 好好好
1: 啦。
0: 啉什么？
1: 姜。
0: 姜过来嘞。
1: 油。
0: 啉姜酒啊。
1: 哎。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俊寮啊。
0: 俊寮。
1: 也叫俊寮啦。
0: 多几只俊寮。
1: 溪州啊。
0: 溪州啊。溪州乡俊寮村。过来嘞。
1: 六
0: 军
1: 路
0: 四号
1: 之一啊，
0: 什么六军路哟？几号？啊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嗯。
0: 好来，两种的机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只要你有在收听，两种欢迎恁，两种邀请恁哈。无清楚，两种问我清楚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潘家看上福气吼，最后看上福气嘿。现场电话拢总记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一盒内面60粒，一盒内面60粒吼，要予咱优待吼。您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要予恁娱乐，要予恁称赞的吼，咱吼交流的，流禁袂掉吼。咱拢总食咱的五三神气丸，第三代吼，买当食吼。谢谢，感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伫播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恁只要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这个时间也咧困吼，啊，你就会记得困醒，我来当敲电话问吼。红英红所演唱的《阿母的温情》。

0: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拨诶，淡水吼，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隆重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隆重恁今仔主文爱拜教家吼，拜家拜二收到吼。隆重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规工拢总接接棒吼，了放完就想要搁放吼。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膀胱咱无力吼，拢总会记食咱的性器官嘿。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这个胖家最后搁一个人客吼，五关的搁一个人客吼。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1: 你好。
0: 老炸。
1: 老炸。我问你一下哈，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擦脸的美美送来呢。
0: 啊，要不上哦。
1: 对呀。
0: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万安街哦。哦，啊，敢是文山区？安尼，今仔日唔是拜六上诶。胖家吼，好，安尼拄啊，你最后拄啊又待着好。
1: 就。
0: 哦，啊，今仔甲你送吼。
1: 这是下午才送哦。好。我要去那个拜拜。
0: 好。
1: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
0: 好。
1: 差不多5点这样子再回到家嘛。
0: 好。
1: 好不？
0: 好。
1: 他讲他没有送哦，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
0: 好。
1: 在这里看。
0: 好。
1: 放下哈。
0: 好。
1: 就是。六千跟加
0: 2500嘿，好，
1: 对不对？
0: 好，对，嘿，
1: 谢谢，
0: 嘿，
1: 拜拜。
0: 后来拢总紧把吼，现场电话总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予咱优惠的吼，像安尼紧卡嘿。这个新气丸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交流接接放，放袂清气吼，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拍一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流就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一盒拢总2200块吼，你都吼，规工接接放。啊，放流搁臭流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肾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当这个吼，胖家村一个人客啦嘿，拢总要煮饭的得紧吼。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食一个月分3500块，流糖血糖控制哦舒适吼。啊，咱最最好朋友吼。啊，干咱糖分控制哦标准吼，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吼，啊买两组吼，啊咱拢总会记7000块，要搁加送的是组吼，要搁加送的是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逐天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有的是三点听到五点，有的是两点听到四点。反正咱节目做完吼，五三五点以后嘛，搁直接会接听电话吼，会接到六点吼，会接到六点。所以讲，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较等下恁同款会当搁卡吼。节目五点刷，恁会当搁卡加吼。啊，这个六点我拢总会搁直接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0: 来坐。嘿、欸，来坐哦、喔。我、啊、你。嘿。哦，鸟人的一盒2500，两盒5000，加送一盒。
1: 有啊，啊，我买5000就
0: 好啊。好，5000三盒嘿。
1: 哦，啊，拜二搁落未？讲下呢，用拄仔咧报呢。
0: 小快会落哦。
1: 有啊，落嘛过来啊。
0: 哦，会啦，会啦，吼。
1: 拜二才过来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啦，看定曾太太吼。
1: 我知。
0: 好，谢谢，好。好。
1: 好啦，曾太太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家里上个人的啊。
0: 啊嘿，啊这较亲切啦，嘿啦。
1: 哦。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哦、来，藤盖胶囊2盒5000，加送一盒吼。啊，咱屏东坎顶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嘿。屏东吼，拢总用寄吼，所有屏东官拢甲你寄到位去吼。谢谢。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祝大家身体健康吼，顺心如意吼。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6点吼，再见哦。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讲长无长，讲短无短感谢爸爸妈妈会当拨到伫百忙之中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来甲阮支持，来甲阮鼓励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做080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哈。
0: 哦，你咧拨的电话，咱就要断开
1: 咧。无啦，爸母啊，讲爱慢慢啊来，像你讲等各讲的产品的用途啊，拢未慢讲到有够紧的，人只啊电话拢。无
0: 啦，慢慢有一个程度，迄安尼啦。
1: 阿母爱写啊，吼、你都唔知道、你我伫天光咧甲母啊报电话尔，你啊讲报空不空空安尼，个几个他报咧半点钟诶，夭寿！伊伫咱08000800来咧，安尼，你讲半钟啊，空空空啊，空未停安尼，
0: 空未烂啦。
1: 嘿啦，哦，老师啊，
0: 感谢咱全国所有。听小家宏甲小安，即个爸爸妈妈吼，每一次要就播音室每工拢充满着期待以及甲欢喜，
1: 是啊，
0: 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1: 对，
0: 来咧就节目吼，
1: 是啊，
0: 家宏做节目甲别人较无同款，别人咧做节目，就亲像有排课程。就亲像
1: 伊无剧本的啦，
0: 系啊，有固定今日要创啥物？
1: 是啦，
0: 家宏是
1: 正随机的啦。
0: 即算讲下做虽然的心情，
1: 啦，心情啊，
0: 爸爸妈妈的心情，
1: 是啦，
0: 来咧开讲，来咧做破刀，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无压力啦。伊无
1: 白本的啦，
0: 系啊，我嘛唔捌咧讲叫人着卡电话。起来学了讲恁物件，
1: 啥物
0: 用过好用无？
1: 我你讲，咱来做甲安尼啊，个个互人敲电话起来学了就闹开。
0: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就爱叫人先敲电话讲，因捌用过啥物好用无？明仔载才要卖。
1: 是。
0: 家宏是安尼啦吼。我讲。真金不怕火炼，
1: 对啊，
0: 只要是好的物件，
1: 对，
0: 你有法度
1: 产品的讲话，
0: 爸爸妈妈介绍给因的，当去使用，食好食了那好，人就会甲你小报，
1: 对啦，
0: 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伫做播音对我来讲，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当然电台钱电台费贵三三，只不过。我嘛爱回收我的电台钱，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趁钱，趁到够够够。我伫做节目，
1: 有够行个立电台钱啊，我两个当生活呢，公司趁一点点啊都好
0: 啊。讲实在吼，家宏做节目这几年，受到真侪同业拢甲我讲吼。唔是甲我讲透过别人，讲我拢讲变介绍，物件讲卖作俗，物件阁好用，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家宏从来唔捌甲恁变介绍，我从来唔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甲要做的代志，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自细汉，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农村的子弟，我要做的 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些长辈时代，要安怎来照顾这些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同款。虽然我唔是恁亲生，但是恁拢甲我当作是后生，甲小安当作是仔仔。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我感动在心内。
1: 所以哦，咱是一家伙啊啦，吼。
0: 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1: 是
0: 想要开什么讲，拢做恁家打电话起来。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
1: 对哦。
0: 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事实我时间真短吼。
1: 对啊。
0: 尤其我即马暗时，阮阁有一个新节目。
1: 是。
0: 伫八点甲暗时的十二点。
1: 是啊。
0: 由阿伟甲阿发阿财。
1: 是。
0: 然后阁有加上我，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但是几乎。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济。
1: 对啊，对啊，所以家宏足辛苦的啦。
0: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三点外，我就起床，我就倒困未起啊。哎呀，我就一直咧想。
1: 爱想啊！
0: 我想讲
1: 开发产品啊，
0: 来开发好的产品。
1: 是啊。
0: 要安怎来介绍这爸爸妈妈？
1: 哎呀、
0: 啊！这爸爸妈妈平常时咧甲我反映的镜头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而且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
1: 吼。
0: 我开发一支
1: 恭喜何在？
0: 条条通
1: 哦，要上电视了，
0: 正式要上电视
1: 啊！是是是，
0: 哎呀，嘛是由咱黄西电西电兄代言，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
1: 对，
0: 甲咱做见证。这个产品已经开发三年吼，伫年半前开发成功，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来
1: 民族大姐，唔，你讲个少年
2: 啊，你
1: 本来就少年，不要紧，
2: 做几十年，无。
1: 来
2: 跳一条
0: 快乐
2: 的翅膀
1: 啊！好，没问题。
2: 我都
1: 无甲伊电话，
2: 你商品
1: 你较重了嘛？
0: 有啦，
1: 您大姐6700多号
0: 诶！林祖妈妈
1: 真
0: 照顾我，
1: 今麦几老万啊咧，所以你算头前的人客。
0: 那无林祖妈妈。
2: 几啊？
1: 几位
2: 电话
1: 点
2: 一
1: 挂，咪
2: 什
1: 么
2: 歌
0: 手
2: 你
0: 嘛无
2: 唱过啊？
1: 快乐的
2: 翅膀
1: 啦，
0: 哈！
1: 好，啊，即个点
2: 快乐的
1: 翅
0: 膀，
1: 好，
0: 我带你来处理。我的产品食好无？我的产品吃好吗，妈妈？
1: 妈妈。
0: 喂。
2: 好啊。
0: 我的产品吃好吗？
1: 产品你敢会哈？产品你吃要安怎？
2: 就这
1: 地位
2: 都
1: 忘记，
2: 地位
1: 骨头先。我爱讲啦，
2: 现在身体就感觉欠安拢，有差啦
1: ，
2: 有
1: 差
2: 啦
1: 哈，阿妈哥哥上个保养来啊哈，
0: 多谢，
1: 多谢咱民族妈妈，我带给你报
0: 上。来华人，来华人吃靠你请啦哈。
1: 哇，伊还没听完呢。
0: 讲完哈。
1: 对呀。
0: 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家宏是一个愿意接受爸爸妈妈批评指教。如果甲产品食袂合，是讲需要倒位爱改进。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批评指教。我在这儿，我要恭喜我自己，也让爸爸妈妈替我欢喜。家宏可以在广播电台跨足电视台，我是全国第一啦，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我不是去做卫星广播电台那种唱歌台，我是都直接把我的产品打造广告型的商品，有一挂专家大家吃了好，甲我做代言的，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伫像三立、明视、TVBS、台视，吼、这种大台电视台咧广告，我唔是像因伫个后壁台 啊，主持人咧唱歌，迄
1: 无同啦。
0: 啊，你卖产品迄种大吼、嗯，我甲迄无同。
1: 咱这种的吼，伫咧明视三立啊加台视在广告，较无同款。
0: 因为伫明视甲三立，你要甲因广告，爱、啊、有非常济条件。
1: 因为伊嘛足贵的啊。
0: 第一，广告费贵；第二，因对产品的把关真严格。
1: 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讲伫遮啊，嘉宏会当跨足。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即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嘛是我的骄傲。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可咧变迁吼，啊，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举起来咧痛啊，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拢较会落。啊，较会靠啊，过去拢无食一寡清火油火剂的，啊，加红的产品，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哦。尤其，互我想起啊，我当时卖一样物件，全国卖了上好。
1: 嗯。
0: 啊，我敢讲高，包括高进啦吼。
1: 是。
0: 全国油源也是阮公司卖上济。
1: 嗯。
0: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唔是我，啊，一年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
1: 是啊。
0: 前两天啊，一个古板六甲的厂商，
1: 嗯，
0: 来甲我拜访，啊，什么人我都卖讲啦吼，啊，讲，是唔是讲嘉宏，你的古板六甲，你若有机会，恁公司若要阁推出。
1: 是 啊，
0: 啊，是不是介绍你会当甲调整
1: 哦？你讲咱来介绍小小啊，
0: 是不是会当甲调整好转来？
1: 是啊，
0: 伊讲伊过去咧卖真侪电台，卖真侪电视台啊，大家拢甲讲啊，嘉宏咧卖遐俗，啊，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诶，大家食了啊，拢食了够赞。像我一个阿春阿爸爸啊，住伫迄个苗栗啊，食了。本来压三卡价，即马无压。
1: 是
0: 啊，伫我家己的故乡啊，一个叫阿秀啊，妈妈啊，本来嘛压三卡价，压迄个助兴器。
1: 是
0: 啊，佮有压四卡以下，拢无压。啊，我讲我治好歹算侪人的骨头酸痛症吼，啊，包括我食治癌的嘉宏唔敢臭屁啦吼，上少几十个啊。啊，二三十个正百个，癌症完全食到好去的，咱的三环国宝精粹，啊，确实让食了拢有口碑。
1: 啊，阁有吼，出侪人唔是打讲伊无癌啦，但是伊的肝火大，肝指数高啦，啊，火气大，啊，规个面拢挑啊，皮肤痒，起码出侪人食到好去啊，
0: 嘿
1: 啊，嘛不一定是有癌的啊。
0: 包括咱的归路启动
1: 哈。是
0: 爸爸妈妈，我若无咧促销，
1: 嗯，
0: 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
1: 是
0: 啊，啊，过来，第二，阮全国农会吼，
1: 是
0: 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
1: 咧推广啊，有咧卖咱的物件哦，
0: 咧推广黄色电台嘅呢去古乐基档。
1: 这农会是全国，大家应该咱这爸母啊拢知啊，农会啦，
0: 农会啊，农会，
1: 你寄钱诶，农会哦，
0: 拢作严格，会做把关，
1: 伊
0: 才敢甲你卖物件吼。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
1: 对啦，一半啦，嘿、啊，是讲即卖有
0: 几
1: 寡民营化
0: 呢。其实老实讲，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
1: 是啦，
0: 因为因所有拢归啊农委会所管，
1: 嗯，
0: 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我明仔载啊，这个产品就电视。啊，大家都会看会到。
1: 咱这爸母，你明仔吼，差不多中昼左右，你第一当看到阮这支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
0: 系啊，你伫三立甲明视的连续剧啊，拢总看会到吼。又完又黄色电视电兄，
1: 是，
0: 因为年半前伊拄啊来咧拍阮的古乐基档，啊伊讲伊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血糖伤高。
1: 一气三当啊！
0: 我拄啊好，迄个时阵研究成功，
1: 是
0: 啊，我转啊摕转去互食，
1: 嗯，
0: 伊食无一礼拜安尼， 啊，会有会去拢感觉足正常，
1: 足正常的啊。
0: 啊，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
1: 是啊，伊的物件拢爱试过，伊较要讲代言的呢。
0: 是的
1: 呢。伊无试过，伊认证的吼，伊是无爱的。你只咩有一台，伊嘛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
0: 包括杨磊大哥嘛，
1: 是啊是啊。
0: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吼食食足济年的。啊，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啊，伊只愿意甲咱免费代言，
1: 无唔对，
0: 包括咱个山药公主、芒果公主，
1: 山药公主，啊，你做歹听诶，山药，
0: 巧友吼，
1: 芒果公主啦，
0: 所有规家伙拢食咱个产品，啊，这是拢千真万确，真人实事啦，吼，
1: 是啦，
0: 啊，家宏伫只在厝，甲爸爸妈妈做感谢，啊，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我实在无啥爱买吼，因为已经起价。
1: 啊，其实我咧讲咱只爸母啊，是顶届都爱起啊，头家卖甲卖了，卖完之后，老板电话一直骂一直骂，啊，甲恁讲啥恁拢无咧听咧。
0: 真济物件吼，那爱为国外进口诶，
1: 是啊，
0: 陆陆续续。啊，拢总会起价。
1: 啊，起码真正拢起价。
0: 你起码世界咧震惊
1: 哦。对对对。
0: 啊，有四个国家。
1: 啊，美金升值啊，啊黄金升值啊，啊，这都是用外汇啊。
0: 有四个国家咧震惊。
1: 对对对。
0: 啊，物件呐爱进口的啊，食愈食一项减一项。
1: 对对对。
0: 当时选啊这个物件，我会全国卖上俗，
1: 嗯，
0: 搁会打破卖记录，啊，我唱一首歌。我再来讲给恁听，是安怎我会有这个想法啦吼、嗯？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
1: 这首歌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该听，伊歌词写甲有够赞的哦。
0: 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我有一点我先报告一下吼、嗯。全国的这阿爸阿母啊，
1: 嗯，
0: 家宏真正。有写三首歌哈，目前写三首应该会有三首。
1: 伊要出唱，伊要出唱片啊！
0: 但是我出唱片，
1: 但是这唱片是家己要听的啦，无咧卖，可能拍卖啦。
0: 我出唱片
1: 也上好咱家爸母啊听。
0: 拍卖，你是要讲话啊卖？是我无爱卖。
1: 嘛无卖啊，这三条是要卖啊啦。
0: 因为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1: 要纪念
0: 啊！第二要感谢我阿哥。啊！伫当朝身体勇健，
1: 啊不，我甲你好一个叫做三首王子，
0: 啊，
1: 三首王子啦，
0: 哦，一首叫做《阿爸感恩》，
1: 是，
0: 啊，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啊，因为妈妈还搁伫家己的故乡。啊，然后阁有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嗯、
1: 因为吼，这三首歌吼，刚卡出来，
0: 哎，
1: 刚出炉的，小腾腾诶，所以哥咧学习诶啦，啊，互伊学诶，啊，落课诶时阵，咱卡来唱，咱家爸母啊听。
0: 真正足好听。
1: 是啊，歌词足赞诶。
0: 阿爸感恩。
1: 是。
0: 啊，阁有。哦，
1: 这写词写曲的老师是最有名的哦。
0: 搁有一首《想起阿爸》啦，
1: 啊，
0: 一首《离乡的人》，
1: 是，
0: 啊，一首《阿爸感恩》，
1: 多好三首歌，
0: 嘿，
1: 啊，
0: 应该有四首。
1: 啊，你无人介绍讲什么人写的歌？
0: 啊，这是那个诸葛亮啊，
1: 哎，
0: 啊，陈玉丽老师，诸葛亮啊，十首歌有九首拢会写，
1: 拢会写。
0: 啊，加武勇老师，
1: 哎，武雄大哥，
0: 啊，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
1: 那
0: 虾瓜诶，老师啦，
1: 那是著名诶啦哈。
0: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写，因为家宏较早若啉酒嘛，拢会写诗。
1: 但是
0: 我即马都无咧啉酒啊，
1: 改酒。不喝酒不会写啦，
0: 写袂出来啦哈。但是伊所有来自诶灵感，嘛拢是我互伊啊，即个老师。
1: 伊爱改工啊，什么状况啊？老师爱开下出来。
0: 迄个情景，迄个心境，就是写我的想法。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啊，惊呆啦吼！伫这个月，
1: 我们期待啦哈。
0: 会互恁听会到。
1: 对对对。
0: 啊，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
1: 好，我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来，阿爸，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歌曲叫做阿爸啦，哈，是真好听的歌曲。你也想内面阁有吹阿机，咱细汉时阵哦，你也无怪阿爸就徛吹阿机咧等你啊，哦，就爱落啊啦，哈。
1: 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好。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当时啊，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
0: 哎是，
1: 后个月啦。后个月农历十月，是我爸爸的大日，
0: 是啊，
1: 一个人人生三日大三工大日啦，吼、来，
0: 来叶华爸妈，叶华妈妈，
2: 笑人呢，
1: 我
0: 笑人呢，有无笑人啦啦，
1: 四十七啦呢，
2: 五三幺二是几年？
0: 等你哦，我叫了，
1: 我叫
0: 小姐跟你讲哈，
1: 我讲，我。想到这吼，有当时我脑更会甜。谁人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嘉宏唔是要做歌星，嘉宏嘛唔是要卖唱片。
0: 做歌星谁当？
1: 我嘛唔是像有个人讲出唱片就要扬讲伊有出过唱片，我并不是。
0: 那唔是啦。
1: 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
0: 是啦。
1: 第二要感谢我一个在世的妈妈。
0: 嗯。
1: 我讲我自细啊，我常常咧讲哦，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人讲少年袂晓想，有当时啊做一寡时代人操烦的代志。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我做伊的囝，食甲遮大汉，包括自出世甲我会孝敬，甲伊离开我，我毋捌互阮老爸甲我错一句三字经，连错一句干都毋捌。
0: 是啊，伊是咧。比喻哦，
1: 我不是咧错，我是咧讲伊连甲我错一句干都唔捌啦，吼，卖讲错三字个。我爸爸修养真好，伫庄头人缘嘛真好，
0: 真正好。
1: 我当时卖古板六角家，是安怎我会甲介绍阿甲上家，佮有卖半斤的吼，来幸美妈妈，
0: 幸美妈妈，
2: 哎，
1: 家
0: 宏
2: 好，
0: 来，
2: 小恩妈好，
1: 妈妈今日要阁唱歌吗？
2: 你恭喜你四周年，我满台。
1: 多谢多谢，满台满台是有诶四台满，
0: 满台
1: 有诶是
0: 现在啊满台。
1: 有诶是
2: 我袂晓讲话啦。
1: 哦，无来满台啦，拍吧。
2: 甲你恭喜就好啦。
1: 拍吧，唱满台有诶是。
2: 安尼哦。
1: 系啊，无限台诶。有诶是十几台。
2: 你先帮我来插一下好不？
1: 好来。
2: 你插什么歌？
0: 来，
1: 你欢喜的时间短就好啦吼。
2: 哦，小姑娘就行。
1: 好。
2: 头地就一顶草咧啊，起起，迄个敢是小安的姑娘？
0: 嘿，是哦。
2: 看起来青春的滴滴呀，爱笑过谁个可人爱？一对目睭活亮亮啊，对阮西北妹啊，好阮心咪咪。要来问伊为啥样啊？一去两三年呀，拢无返去。敢是来变心爱别人啊？将阮放袂记啊，放袂记。
0: 无啦，无放袂记啦。
2: 家宏哥哥。

0: 也不着说就要等来看着老母妈恩爱无惊感情永远存在
1: 哇
0: 小恩妹妹今仔出味两人不是穿小水无论笑歌也跳舞小恩不
2: 哇赞赞赞真好听哦
0: 接
2: 赞的嘿够棒棒棒
0: 我唱你该学的拍摄
2: 没啦真好听
1: 好听唱我大家全国的听友大家共同
2: 共同来欣赏啊
0: 都嘛想讲笑的上面都
2: 没啦我没动
1: 好
2: 来多谢了心美妈妈我最好的哟
0: 我
1: 中意哈，像我这歌咧，然后我那有当时啊，我无多唱，只叫你给我倒唱。
2: 来，谢谢心美妈妈，感恩拜拜。
1: 啊，我每做一件代志，拢有我的思考加我的过程。
2: 是，
1: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第一个卖古板洛克加卖半斤的啊，啥物我要安尼卖？过去人古洛克上少卖一斤上济。卖三斤三万块四万，都有人咧卖一斤万块块，拢总有人咧卖。我当时其实即放伫我的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我唔捌讲出来。是安怎我会用迄种介绍？我迄真材实料，其实我卖家拢了钱，家宏将来唔捌爱半句。哎呀，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块才会趁钱？我一斤卖几千块啊！我嘛咧卖个真材实料，阁会当食红啊，会当生软骨、固定骨，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食牛板肉骨加来做基底，你永远会当活到一百岁，你都卖骨头阁再酸痛。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爸爸拢打打地当，规年头当拢做人的工。啊，讲实在，若毋是去做人个土水工，倒来着爱搁家己饲鱼温啊，家己爱杀土，家己爱啊种植犁田，嘿啊啊，有当时啊搁去共载沙，去溪底用牛犁，去用牛犁车共载，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五个大姊甲我，中途搁有一个毋正阿兄去服务去，甲了有够济钱个吼。啊，迄个时阵，小安迄天来，才阁听到，
2: 是啊，
1: 哦，一天爸爸的牛肋工七十块，
2: 是啊，
1: 晒三工多，
2: 啊，做一单爱做三，爱做三工，
1: 啊，甲住年外，硬甲救嘛，要甲救到我来为你个德福大哥，
2: 德福哥，
0: 我，
2: 你稍等，你稍等，稍等，稍等，
1: 啊，所以讲，我当时是安怎，我要用迄个半斤的介绍卖人，我嘛知影卖半斤做运气。但是你要卖半斤，嘛要食会好无？会有感觉。但是若真正骨头酸痛严重，
2: 旧年的啊，你一定要有时间去慢慢治疗啊。
1: 你要食会断筋无？绝对食袂断筋。
2: 是啊。
1: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因为我厝散食，爸爸拢无啊，都拢家己去烤青草啊，啊烤迄浸饭店的头啦吼，啊顿来咧炖。排骨，啊，一个浸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因为嘛瘦嘛买袂起，啊，但是伊一定爱有
2: 一点仔油脂，
1: 伊毋是，伊迄爱有买冬骨，啊是排骨做油印，
2: 油印啦，
1: 啊，所以讲，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伊讲人迄啥物人平平啊，吼，一个含咪咧做土水叫骨转啊，啊，人伊讲啊，迄骨转啊。人拢安尼食个骨碌加食加安尼，勇健健平平去咧做土水，人也毋咧爱酸痛。啊，爸爸是做巴结咧，酸痛毋敢爱。啊，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啊，我捌听伊咧念讲吼，啊，人有钱通买，咱也无。啊，囡仔大军，干那要趁互咱食，啊，讲真正诶，要请即六个囡仔都有困难。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痛症，明明知影食纯的牛板肉骨胶啊，会当治好伊旧年的骨头酸痛症。 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我敢若乎伫这段时间三年来，我敢讲大声话，我乎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无去换人工关节，无去换脚头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包括连医生的囝，吼、哦，医生囝啦，算老母啊，家己骨头咧酸痛，囝要甲开刀。咧开骨科，伊都无爱后开。
2: 你啊想吼，前两天啊，我小弟因为哩浴室跋倒，啊摔断伊个小腿，一断去个哦，也打钢筋入去。我听着都过天，我随个揢骨碌家断伊，随互伊食，随互伊泡。伊连咪讲啊，这個、我真正较有开力，较舒缓啊呢。你看这骨碌家真正伊咧修复，真正有劲的啊。
1: 过去的骨碌家那不是爱经济好，
2: 是啊，
1: 早期
2: 无吃袂起啦，
1: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
2: 是
1: 才吃得起，
2: 足贵的啊，上吃得起。
1: 咱就是捌听爸爸咧怨叹，
2: 嗯，
1: 所以讲咱用着这种心情，
2: 嗯，
1: 我讲着这個，我脑梗会甜吼，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啊困难，这么啊艰苦
2: 啊！
1: 啊，请阮最近啊，安尼硬要请。
2: 不是说一个，是说拢创四六个呢。
1: 哎呀，啊，五个走囝，
2: 走一个去，应该是七个啦。
1: 一个后生，安尼为着要含辛茹苦，甲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你看伊干那连要食一个牛板肉夹夹，都无材料通食。所以讲，我伫我做播音，我家己心肝内。暗暗啊下关，暗暗啊就抓。我讲，我若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伫播音台，伫全国所有的平台，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我一定要买房食得起，买房食有效。用这种心情来弥补我对爸爸的遗憾。所以讲今日。真侪人咧甲我讨古板落个价吼，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战争的时阵，包括
2: 原料起价，
1: 包括真侪人
2: 食惯的，
1: 已经拢食习惯啦吼。
2: 是啊是啊。
1: 三年以来，食到大家拢有够好诶。
2: 嗯。
1: 吼，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周年庆嘛已经过啊。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你应该会介绍。
2: 已经过啊，已经过足久啊，嘛是过即介绍过调袂转来。
1: 爸爸妈妈，你即个天气你一定爱甲食吼，因为古板肉夹夹自古以来带阴阳，
2: 是
1: 肝主筋，心主骨，骨属阴，角属阳，尤其咱搁拢用一处肉夹，少年肉夹。第一届落落来，落角咱有咧用尔，过来咱就无啊。咱用动物的金针菇，拢三斤上的，菇板才控有加。伊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的价值上好的，就是菇板落角加。但是你爱有耐心甲食，伊绝对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固软骨、固定骨，包括我讲脚骨袂凹翘，要换人工关节的。甚至两种袂好的镜头，风湿症袂长筋，佮有这个恁弟弟叫啥？
2: 类风湿关节炎。
1: 类风湿关节炎这嘛拢袂好，吼、哦、但是伊上至少会较舒缓。你只要有咧食，保证袂硬起来酸痛。包括五十斤筋络袂硬，手袂硬，
2: 五十斤筋络还简单啦、
1: 啊。脚骨筋络会点的，
2: 是啊，
1: 真侪人打着脚底会点，甚至脚骨的肉底着神经，
2: 嗯，
1: 吼、哦，两骨受损的，骨髓无够的，吼、哦，坐袂调，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吼、哦，袂出力的，脚袂自然，袂爬楼梯的，你甲食牛板落脚加，那加防下就对啊，你今日甲泡。一天甲泡四滴，透早甲泡两滴，下暗甲泡两滴。我保证你明仔载虽会爬楼梯，但是唔是一届就互你爬到二楼去，你会当上至少爬一半以上。真侪人甲我买古板肉夹夹，卡来讲，哎，食了浸头的咧食袂歹，后壁那感觉较无好。我讲你安怎食？我着食较好啊，我着唔敢。哎呀，这弄个。

0: 啊，拢袂行，都倒咧眠床顶啊。
1: 是，
0: 啊，听到要死，啊，我就用这个骨板落甲加互伊，我顶下有无？佮加迄度中红甲加落去。
2: 嗯，
0: 对啊。啊，今麦有较好啊，
1: 有较好啊，吼，啊，真正袂歹啦，吼。
0: 啊，我听到啥物要起价，
1: 人家起来见证一下，我较慌。
0: 对，我就是要甲恁讲，食了有好卖起呀。
1: 安尼吼，
2: 安尼我只有错嘛，
1: 安尼够有错嘛，甲头家讲。
0: 哎呀，
2: 好，
0: 好，打电话来咧。
2: 好，
0: 啊，等者，啊，帮我留先留咧啊。
1: 好啦，你再看安怎情形，看安怎吼。
2: 好，
1: 多谢吼。
2: 哇，
1: 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嘉宏兄，我要甲你做一下见证咧。
1: 啊啦，你讲。
3: 哦，我就是吼，拢爱做工课，拢爱搬重啦。哎、欸。哦，搬到规支手哦，韧带拉伤，规个拢手袂弯翘，啊，脚嘛变较袂自然啦。
2: 是。
3: 用一下恁的加料吼，规人吼精神计偌好咧，即马搬面貌计较有力。
2: 哦，我你讲这
1: 拢。听我看听你咧讲话，愈来愈。
2: 伊讲这话吼，正讲就是伊捌食过。
1: 是啊。
2: 因为食咱的牛板肉甲肝，不但会当治好骨头酸痛，
1: 是，
2: 佫会当精神的好。
1: 精神好。
2: 因为伊会入肝心呐。
1: 对对对。
2: 哎呀，安尼正确的，好，多谢你哈。
1: 安尼多谢哦，吼。
3: 好
1: 好好，谢谢。
2: 啊，来，你好，李叔妈妈。
1: 李叔妈妈。
4: 哦，
2: 嘉
4: 宏，啊，我吼，你
1: 阵
4: 报我食这
1: 肝
4: 哦，啊，我食到有脚骨拢有够好呢，啊，本来哦。迄爬楼梯哦，脚拢安尼酸甲拢爬袂起哩啦。
2: 是。
4: 啊，搁跳倒来吼，跳倒来脚拢下拢袂起哩吼。啊，即摆食食嘞吼，脚骨哦向向从安尼下起哩嘛，感觉足奇怪哦。
2: 是是是。
4: 嘿啦，啊我吼食甲真好，啊食甲改善足济啦。啊，我想讲吼，今仔日你迄落敢会当搁加加两组迄落食大
1: 多嘞？啊，都唔使会当袂袂。
4: 我安尼哦。
1: 对啊。你搁听一个啦。
2: 好。
4: 那我上讲下无得较济，恁拢请无回。
2: 啊，阮这个物件拢数量有限，今日我嘛，啊，含头家讲188斤尔，嘿，
4: 哦，安尼哦，啊，像食到遮好哦，我加买较济啦，啊，无啊，无货，我就无通食。
2: 哎，好，好，
1: 哦，好，安尼我甲讲哦，吼，安尼几个啊？
4: 好，
1: 三个啊，来来来，咱这爸母，你有食过牛肉干？
2: 赶紧，
1: 上少爱五个，
2: 拢袂要紧，
1: 啊，无伊就无错嘛，起来加。
2: 我袂高清尔。
1: 是啊是啊，
2: 我讲今日你若酸骨轮痛、骨质风湿症、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牛板肉甲加1:1的哈，虎皮色的，无含中药，内底全国唯一干那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鳃鱼软骨素99.9999%，拢是牛板肉甲纯的。加完两杯啦吼，啊，拢是伊个加完啊，会当互你寸骨、串骨、生骨浆、吐骨浆。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个牛板肉甲加伫全国闻名个吼，所以讲我希望全国个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今日如果啦吼，啊，9000块，我同款送你四两啦吼，啊，咱今日半斤。4000哦，哎呀，无啦，啊，这都无啊，头家都交代。
1: 哦，真嗨呢。
2: 头家交代。
1: 真的啦，咱这爸母啊，你若不爱起价，恁赶紧打电话来讲这先。
2: 卖偌济算偌济啦，吼，这无妨啦，因为本来加咱就拢共破坏行情啊，然后咱已经共破坏3年的行情有够久的啊。吼、哦，啊！咱今日嘛，互我回收一下，因为其实我的家已经了3吨啊。因为我卖7200的原价，啊，佫算恁7000块，然后来为了来存我了嘛。
5: 哎，我要讲见证，讲家好用。
2: 我的家好用，安怎好用？
5: 我进前吼，有只骨头嘛，按有开刀过吼，啊未受力，咱就按足无力的吼，足未受力的。啊，我食迄阵有买一摆食的吼，感觉讲吼，啊嘛安有安真有力，啊有力过来咧买，我先搁连锁搁再买，啊即卖搁等一阵大阵啊无。
2: 不会
5: 了，咱就一个
2: 咧
5: 无
2: 力
5: 咯。
2: 安尼吼，啊你
1: 爱食，安尼赶紧食，安尼赶紧食哦。吼，
2: 这大观众啊，春花啦妈妈，多谢啊，
1: 多谢春花妈妈哦吼。
2: 来，威六来，林大哥。
1: 林大哥。
2: 哎，
6: 你好，
2: 来，
1: 你好。
2: 你要食过牛板？
6: 我要跟你讲吼。

0: 我以前买这个股份落到一地一两的时候，我几啊年未晓行，
1: 是
0: 都会食一地一两，迄阵啊一地一两哦，买才改四地，
2: 对啊，
0: 我改两地一两，
2: 对啊对啊对啊，
0: 食迄食了怎啊？几啊年未晓行怎啊？一起来行，
1: 哦，安尼够赞的，够赞的，
2: 是丢你个啦
0: 哈，都是配上的，配迄啰股份落到加配迄啰，
1: 配啥？
2: 想一个不要紧，
0: 蛮不会记的。
2: 哦，
1: 哦，蛮不会记，假捧高咩啦？
2: 哎呀，哦，啊，真正满山。
0: 今嘛呢，讲咯，是无讲，我只卡已经卡骨了，要超过啊！
1: 嗯，
0: 都叫龙头面，面啊，尾啊，佫创好啊，无安全。啊，今嘛拢会惊啊，甚至一下怪安尼啦。
1: 是是是。
2: 啊，但是有好过的，对啊，
1: 有好过啦哈。
2: 这林大哥带鸡蛋关鸡蛋鸡。
0: 哦，安尼安尼说了
2: 哦。七张
1: 利哦，多谢咱林大哥。
2: 你带鸡蛋鸡蛋关鸡蛋鸡七张利啦哈。
1: 永乐路诶，
2: 多谢你啊，
1: 多谢林大哥哦哈。
2: 春天就卖个食嘛满山，最后这档食。
1: 来，苏老板。
3: 哎，我要见证一下哈，啊，要见证我嘛要搁买哦哈。啊，迄个啥，迄个阮翁车好，啊，迄个边仔滚吼有骨裂啦。
2: 嗯嗯。
3: 啊，骨裂医生来讲吼，这吼可能爱半冬开冬复原。
2: 哎。
3: 啊，因为迄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嘛西药嘛无药啊。
2: 是是是。哦，
3: 啊，就吼家宏，你谢谢你，感冒之用啊，爱食了吼。查了过外过尔，伊就有法度去上班啦。
2: 迄真济人变
1: 啊骨断，伊袂
2: 当开刀的有无？系啊，伊变啊骨断，伊袂当开刀。
1: 伊要让自然的那愈合啦。
3: 重要就是讲吼，在食这个当，迄个会当互伊恢复。
2: 哎，伊这是半身作战的。
3: 对，啊，无伊啊，这要是食到身体个会歹。
2: 无啦，食这
3: 个食到袂
2: 好。
1: 他
2: 们都想说
1: 妈妈哦，
2: 哈，好，
1: 感恩
2: 啦
1: 哈，
2: 好，安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
1: 村的就卖去
2: 听
1: 啦，不用了啦哈，安尼多谢你啦，
2: 你有听到啊？
1: 有好好甲伊讲啊啦哈，
2: 怪人讲会到做会到，他都无甲五通电话，
1: 是
2: 啊，我嘛是
1: 真正无爱
2: 咧，哎呀，讲真正的，啊，但是今日遮济人见证，依然呢啊，
1: 林大哥，
2: 阿家迄个村官啦。
1: 啊，婚龄
2: 观众的妈妈，哦，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总共超过啊啦吼，安尼今日都袂是
1: 嘛？
2: 你要生骨轮，拆骨再重新整观察咧，你哪要换人工观察卡骨咧？小可等一下哈，咱唔好去煮玻尿酸，咱物件爱洗出来才咱家己的。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然后送你7500净所得，佮送你4两。188斤尔，啊啦，半斤4两，同款3600，8斤半斤8两啦，啊，四牙同款，
1: 四牙3600半斤啦，
2: 吼，空八一啦吼，啊，今日啦3斤，过一斤咧要食一个料亭，我甲你讲，家你真啦买有就对啊，爸爸，这我袂输啦，像咧共淘宝股票咧吼。那有钱的赶紧买起来炖的，咱的家会当放3冬，这拢现做的啊。其实你卖拍一头放5冬都袂歹啦。今日你若要大组的3斤送1斤，我为着这个做见证的爸爸妈妈，我送你5包生铁大补。
1: 你既然送，我嘛送。
2: 小王嘛送你5包
1: 生铁大补啊！今仔日拢无甲你去过
2: 无打听。生铁大补1包是300块
1: 啊！对对对。
4: 哎，
2: 来个部分吼，
4: 那呢，我早是
2: 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188斤尔，空八一，来未了，来先听
5: 一下。你好，我要订那个
2: 古板老家家，
5: 锅板对。
2: 嘿，来电话起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无买，可能来你要搁买着，这个介绍困难啊，来未了古板老家家哦。
5: 啊，你有买嘿？
2: 古板老家家钓龟蛋，
5: 来
2: 你电话起来，来为了来要古板老家家哦。
6: 嘿，刚好我想要一斤呢。
2: 电话起来，今日1斤7000，送你7000，然后佮送你4两啊。啊那半斤呢， 赶快送你三千人，啊那大就大组的三斤送你一斤，我南翔安哥送你十包，省掉大包啊，省高队、听高队、大高队、二高队，省过轮、听过彩虹心情，观察下面，吃咱的古板罗家糕来为了。
7: 哎，好、哦。
2: 哎，来杯古板罗家糕。
7: 对，
2: 哎，来等等下嘞，啊，来为了来杯古板罗家糕。
5: 阿、
2: 啊、
5: 芳，我
2: 买
5: 三斤
2: 嘞。来，等下今日来行的啊，来行的也要买三斤的，来为了水龙呀，来要古板六角胶。哎，等下今日来为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7: 对哦，我定位真歹卡，我买三斤。
2: 拢满线，满线。来好，等下今日来为了来新台友，来要古板六角胶。
7: 嗯。
2: 来，等下今日来为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5: 我买三斤送一斤，
2: 来等下今日哦，这大家真正拢来行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三斤送你一斤，两万二佫减送你十包酸疼大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为着要感谢你呢，今日本来要去高清的啊，啊，即届我就甲你讲啊，炖这甲咧炖金啊同款呐，愈炖愈起价，愈炖愈好价，啊，但是咱卖炖，咱买回去咱就甲食啊，来为了。
5: 嘿，我
2: 要
5: 三斤送一斤。
2: 来，要三斤送一斤的，来电来行的，来为了林婶妈妈。来，你要要古板六角胶哦。
5: 哎呀、
2: 啊，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等阿妈要古板六角胶哦。
8: 哎、
2: 欸，
8: 家伙，我要买一斤。
2: 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买古板六角胶哦。
5: 哎、欸，我买
2: 三斤的。哎，我来时
5: 间等
2: 你哈。啊，等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干那188斤呢啊！爸爸妈妈，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骨头酸痛症若无改善，明仔载随寄当来用我来面煮啊，妈妈。来回你要买古板六角胶。
8: 先问一下，
2: 哎，
8: 你甲我转那条转。
2: 来来来，行咧，中辈时代，我这一比一的哈，正好不熟的，无男中药，无男无动未动胃啊，生癌的、生药剂的、糖尿病，啥物镜头拢会当吃来过这啊？来回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5: 哎，
2: 来等来行咧，来回你要来村我啦，妈妈。
5: 哎、欸，我
2: 要爱
5: 一斤，
2: 要爱一斤的哦，来等来行咧。啊，我来甲你讲啊，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三斤送一斤，佮送你十包酸痛大补，甲买起来囥啊，只要你卖拍到钱，囥五档袂歹啦。这今日很做好诶，我来甲你讲诶，牛诶，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腰佫较悬。哎呀、啊，来回你要来，你村啊妈妈。
5: 哎，你村哦，我有你村
2: 啊。哎，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5: 对对对。
2: 来，等下个啊，今日来要买着的，拢赚有着。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跟你讲啊，家里买对一斤，买7000块的啦。爸爸妈妈，别人咧卖凊彩卖拢三斤三万外，一斤拢卖万外块。我今日卖你一斤7200，送你7000，搁送你4000，半斤送你3600，那三斤。送一斤呢，四斤送你20000。我甲你讲，真正有够俗的，搁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啦。来回，你来回你好，来小头大姐，来买一斤哦，来电来夹咧。啊，今日你甲买当去扛，你筋骨哦，你食袂了灵的，冬天要到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落个家一定爱甲买当来食。我都讲啊，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看人咧食古板六角胶，食甲有够好，家己无钱通买，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予大家。来问阿妈爸爸，来要古板六角胶
7: 哦。哎，我要
2: 先买。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六角胶你一定爱买，吼、哦，我这正一比一的，我无偷中药，无偷工减料的啊，无像人咧染什么二啊四丁啦、染八丁啦、啊，迄拢咧节省成本。我清一轮拢是古板六角一比一，99.999%，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贵三三的物件啊！要食你酸骨轮、跳骨层、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来回你阿叔阿妈妈，来回你要古板六角胶吼，来
5: 这边
2: 吃咧。来回你来南川啊，爸爸。
8: 三斤
2: 两万二，佮送一斤，然后佮送10包酸痛大补啦。来电来呀嘞！来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年这届你买无着，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偌久。第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要卖你偌济钱啊。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9000，卖9000。 但是我讲，若有人甲我见证，互我拜托一下，互我阁回馈这听友，今日这现场的节目，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加食酸骨轮顶骨赞，风湿症关节炎一定有效。只要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论是你骨头酸痛，三十年、五十年的镜头，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你吃一组三斤送一斤的，我要甲你吃好长斤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啊恁家己赶紧啊啦哈！来位了，来小小妈妈，来你古板落甲加电话起来哦，啊电话拢满线啊，恁家己赶紧卡。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旧版落甲甲，大家写甲乒乒叫，大家食过我的甲，若毋是鹅肉的，无就拢买三斤过一斤的啦。讲今以后来要起价，因为伊嘛有听人讲最近中药材，大行拢大起啦吼。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无在条行去到便所放尿的，干那路面床脚脚底着点着擦着麻。得听，长辈时代，酸臭听麻痹，食古板落脚脚，一杯一中啊！来，喂，你要惠美大姐，
1: 嘿，
0: 来，你要古板落脚脚吼？
1: 我，
0: 来，这个全世界都对啊！你食无遮顺的啊？阮这公司我都讲啊，一年拢超过50,000斤的古板落脚脚销售，全国阁做无到。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人个还做啥物药家啦？你染什么八仙树丁啦、啊？迄拢是咧节省成本。我下穿一些，拢古板六角，7,200块一斤，无够本钱啦。我刚安尼大声甲长辈时代讲，我这爱讲九工十暝，九工十工九暝啦。长辈时代，这毋是像人乌白讲讲讲啊臭话呾，我这是真正认真用心讲的十暝。十天九暝的古乐家、古板乐家家就对了啦吼。啊，这拢用少年乐家，用同学的金丝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家，卖像我的爸爸造成危险，酸痛要让你好哩哩。无论你酸骨轮、痛骨折、酸抽痛麻痹，我甲你讲，古板乐家家5,000年的历史，你甲买倒来吃。绝对一杯一中来袂了。
1: 我买爱一斤
0: 的。买爱一斤来电来行嘞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原价要9,000块，到尾啊，头家讲有人见证，我甲算7,200，同款甲你优惠7,000块啊。后一届，当时的起价我唔知，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啦哈。来袂了，来要古板落脚脚哦。
1: 咱厦门啊，恁这古板六角家吼是控好了哟。
0: 控好啊，妈无要卖，你无控的，你免阿控。哎呀，控
1: 控到。已经控好，咱要泡就是会泡哩，
0: 对
1: 啦。
0: 对，随泡随啉随有效果。哎呀，
1: 这。我甲你讲，你这三斤送一斤，按2万几嘞，2万几。
0: 2万一尔，全国上俗的。哎呀。
1: 2万一咯。
0: 哎，还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哎呀。
1: 一斤
0: 因为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真正甲你做大优惠的，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哩。因为我都甲你讲啊，全国顶礼拜的搬箱才来找我呢，讲看我是不是会当卖安尼卖。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我为着要上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心疼伊哦，来你有要古板落脚脚哦。无
1: 啦。
0: 啊，来电来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酸抽疼麻痹、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所有脚底一点的擦的麻、两骨骨刺、神经跌到的，来甲食，拢总有效啊！红骨啊紧红，手袂夹悬，脚袂自然。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10天9暝啦。吼、哦，啊，这不是别人乌白讲，男女啊陪男弟陪乌白讲，讲啊臭话呾，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家好白色的，一斤7,200，甲你算7,000，佮送你4两，半斤装的算你3,600啦吼、哦。啊，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家。一世人莫享受着顺的家，食看卖啊嘞！
2: 来
0: 喂了，
2: 喂，
0: 怎么办？
2: 到啦，来要食迄个古乐家，
0: 食了好，
2: 非常好。 唔食好呢，非常好嘞、啊。因为我含迄个大肠哦，男的做一只，真正有够好。
0: 安尼哦，啊，继续吃，唔通等，吃好长筋啦哈。
2: 哦，
0: 啊，吃长筋了。
2: 够外用诶。
0: 安尼哦，吃长筋了就吃保养哈。哎呀，好好好。
2: 啊，大只只大肚来啊。
0: 好好好，来，
2: 加一下，
0: 来，等来加咧。来，为了来玉云妈妈。
3: 嗯。
0: 哎，大姐。来，这个古板老哥哥。
3: 没
0: 见啦，拢无。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只古板落脚脚，恁若阁袂晓买，我嘛无爱甲恁勉强啊啦吼。啊，我就干啦，会当甲你讲，生骨轮贴骨扎，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脚袂自然，吼、哦，我就甲你讲啊，你甲食来回了，爸爸。
2: 哎、
0: 欸。
2: 哎、欸，买啊，做
0: 古板落脚脚。
2: 哎，三斤的啦。
0: 啊，吃了好无？
2: 哦，食啊。查足济啊，自己吼都脚骨有受伤，
0: 是
2: 啊，定下家买来在泡茶吼、
0: 嗯，
2: 啊，食一阵啊，即马出去咧行路啊，继续袂冷卡。
0: 啊，过来啦，寒人食这嘛较袂惊寒，哎呀，
2: 啊，买三斤，
0: 三十斤的啦，好，来你定下家咧，定下家咧，来回了，来你春大姐。
4: 你
0: 好，
4: 林
0: 春
4: 哦，
0: 我头拄啊
4: 吼改
0: 卡
4: 吼，啊我
0: 讲
4: 半斤咧，我
0: 即卖用
4: 一斤
0: 咧
4: 好
0: 啦。
4: 来你等下起来咧。
0: 来回了来新嘉义吗？
4: 喂你好。
0: 要古板落脚脚吼。
4: 我那天有订那个。
0: 来回
4: 了
0: 来。
4: 喂。
0: 要
4: 古板落脚脚。我买古落脚，
0: 哎，
4: 古落脚，啊我搭配那个啥，古落蛋，啊搁一种那个什么草啊？
0: 春草，春草，草，对。
4: 哎、
0: 欸，哦，你搞咩呢？你别这种吃骨头酸的。
4: 哎、欸，我搭配这做伙食。
0: 啊，吃了。
4: 食到我的脚吼，即马脚头我拢袂疼，啊，脚都足有诶。
0: 好、哦、好，恭喜啊！继续吃吼、哦，好，来，等下咧，来，又来，啊，小小妈妈落线吼，你电话你唔好，因为电话楼卡拢满线，啊，你唔好啊，你轻易就甲电话挂断。你轻易电话挂断，你等下就卡袂起来，你就买无啊！188斤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我的古板落甲加红莲中风的啦，原本袂行的都食甲会行啦！来，为你哦，小小妈妈，
5: 来，
0: 来，
5: 买一斤啊，怎
0: 么
5: 改三斤？
0: 来，改三斤内行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妈妈，真正你有智慧的啦！
1: 其他你较有送的哈、啊，十包大补，你看价值偌济钱吼？咱这
0: 包是我为着庆祝爽快，
1: 对，
0: 卖到7000的。
1: 这一包大补内底有三袋哦，唔是单一块，是三袋，拢做30袋哦。
0: 而且老祖先的做法呐，来回六来美术大姐。来，你要要古板落脚脚吼，
5: 哎，
0: 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这世人你若袂晓甲教，往买古板落脚脚，无采你咧听电台啦。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一斤教偌济钱，你煞唔知。啊，食完无，还佫一回事啦。啊，我下是卖你小佫食完的，一工就要互你见老啊。来，
6: 喂，
0: 你好。
6: 喂，刚好，我刚好买一斤啊，啊，我想要改三斤
0: 的，你。跳的，来电来行咧吼。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三斤的来，辉雄大哥，来你要要古板落脚脚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康熙大哥要古板落脚脚吼，喂，来古板落脚脚吼，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今日你来晓买，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全国古板落脚脚无人咧卖我遮俗的，嘛无人咧卖我遮顺的，99.9。内底人葡萄糖胺塞软骨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正孙家正真材实料的，无偷工减料的，就像这种无人树顶无人拔身的啦，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
1: 啊，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冬天到，拜托你，你泡咖来啉啊，你甲泡来用保温瓶慢慢啊哈，我跟你讲，真正对待时间够赞的哈。
0: 来，
2: 我来跟我问一下哦。
0: 哎，有问题不能。来，啊，古板落甲家中，不是大爸爸妈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人爱阴阳调和，才会当有精气神。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也有，骨头酸痛才喘会行，才会当生骨酒吐骨烧。爸爸妈妈，若生骨酒吐骨烧，你就免卡搁去开刀。 你唔免烦恼，你脚袂行，唔免烦恼，你袂爬楼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手咧袂芳，我手咧袂，连存一条面筋都无在条转的，连芳一个面汤啊水都无在条芳的，要硬压袂落，要久久袂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这要让你久会久，要让你硬会硬，要让你四脚椅啊单调，要让你三脚架免夹。长辈时代，我有一个阿美阿妈妈。中风，干那本来拢袂行，互囡仔安尼个客坐，到尾也家己请我了，食我的旧板落脚架，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你要食天然的旧板落脚架，你白台无底买啊，拄我干那家宏这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我就讲我卖到互啊东航来甲我参详，来回了来接我啦妈妈。
7: 嗯，
0: 嘿，来你要旧板落脚架吼，
7: 嗯，
0: 来电话举咧。我吼同行来甲我参详讲，看会当卖卖只小无？我讲吼，因为我爱我只个爸爸妈妈，因哪像我再生个爸母，因个骨头酸痛，家务唔甲你顾，啥物甲恁顾啦？来回你要避了妈妈，来要顾翻老家
8: 家
0: 吼，来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足紧张、足刺激个，随时话无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啊，今日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然后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搁送你四两，半斤三千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筋骨都酸疼，咧袂烦心，袂平平，咧困困叹气声咧，咧坐坐咧困诶。
9: 骨碌胶拢袂完哦。
0: 我骨碌胶拢袂完啊。
10: 无啊啦，老卡早就讲无啊，啊你一直讲话落
0: 来。来回你要来施太太。
8: 好、哦、嘿，
0: 啊
8: 我
0: 买
8: 一斤。
0: 来，你买一斤古板落脚架啦吼，来你先甲写起来哈。啊，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啊我确定了头家一个吼。
10: 先写不要紧啦，落脚先写先写。啊、咱这爸母啊，恁今仔日真正爱爸，真正今仔头家无要卖。
0: 哎，等下，啊我加拢卖完啊呢，188斤卖啊无半斤。
9: 哎呦！嘉宏，啊！你叫你交代你卖9000，你才会我卖7000嘞。
0: 啊，无啦，啊，这都过去都安尼卖，啊，即届，嘿啊，即马来拄啊要接近寒人，啊，头拄啊人都有五个人去来见证，你毋是讲五个人去来见证，特别我家己注意，嘿啊，啊，规头拄啊规十个敲电话。
10: 视线。
0: 啊，够我。
9: 拍
0: 歹
9: 行情
0: 哦。袂要紧啦，无啦，无拍歹行情，咱卖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生意。啊！你要搁偌济，互我买一个啦，无无安尼，搁一点钟嘞呢？
9: 无啊、
0: 哦！嘿啊，无半斤啊啦，搁欠人嘞。
10: 7000。
9: 我拄仔搁甲你调，我即摆来调，我搁调105斤落去卖好无？
0: 105斤啦吼，好。
9: 105斤有够无？
0: 105斤当然、
9: 啊、
0: 当然嘛无够啊。
10: 7000。
0: 无够无都好啦，安尼就最后105啦吼。嘿啊，啊甲拜托你一个，啊你莫搁细细念啊，我要做生意啊啦吼。好，多谢董事长啊！好，好，好，好，好。啊，最后讨到105斤啦吼！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啊！来，喂了，
8: 喂，
0: 来，你古板落个价咯。嘿，
8: 哎，嘉宏哦，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老鸡蛋，互阮爸爸食，伊食了吼，伊酸甜加足好诶。啊，我若搁买这，可以做伙。
0: 也咁可以。哦，一杯一点，本来坐火车进，变咧坐高铁啊。
8: 啊，我要安尼，我要安尼个。
0: 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
8: 好，安尼安尼，今仔日有啥物做做
0: 诶？3斤送一斤咧，来你问老家，你定来个咧。
8: 好，
0: 谢谢。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家宏佫替恁讨到105斤，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我著讲啊，我诶老爸。细汉我一句话讲，我哪食狗食袂起，做狗也要做死。所以讲，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我是安怎一开始，我要用这俗的介绍，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互恁听，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想要买倒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在条的心酸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为恁的用心。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疼的好，来喂你，先听伊无？
11: 一斤的，
0: 来一斤的电话起来吼。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 来咧卖恁的古板六角架，了钱了头家的，家红到了嘛袂要紧，只要爸爸妈妈，恁会惊会走，恁的骨头酸痛症会好，卖阁受骨头酸痛症的折磨，就是家红上大的快乐。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就是爱予爸爸妈妈食好，食出效果，予恁食会当袂阁骨头酸痛，会当一暝睏到天光。袂翻身平平，酸骨轮、拆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啦。来，喂你好，来。
7: 喂你好。
0: 嘿，来，得郭大哥。
7: 无听人，较大声好无？
0: 来，来，你要古板落甲高。
7: 好。
0: 好，来，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
7: 喂，来，大红哦。
0: 嘿，哦，这个
7: 不是咧，卖咯。
0: 古板落甲高啦，这个你
7: 请我
0: 看下咧。
7: 对哦，啊都无用，啊要做大做好无？
0: 啊，你进前吃吃了啦。
7: 啊，
0: 哦，有啊，
7: 食了有效呢，
0: 有哦，吼，
7: 对哦，有哦，有，
0: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爸爸妈妈，剩最后百五斤，足斤就写无啊哈，三斤过一斤呢，吼，四斤到那百五斤呢，一斤仔囝就写了啊，啊，爸爸妈妈，咱这正孙家99.9%一比一嘞，古板，甲。六角一比一，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的彩色的六角啊，一处六角落落来，咱才有用啊！长辈时代，哎呀，头家卡来咧讲讲，唔通要未超过款。来回你要来好用大姐，
11: 我买，
0: 来
11: 你，
0: 哎，要放心哦，来等来家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哎，来回你要来陈秀嘛，妈妈，哎，来你要要古板六角加哦。
11: 我
0: 直接打无。来，来，来，来，喂，你好，来，免洗妈妈，我家红。来，我家红啦。喂，啊，你电话未准备就挂断，安尼你注定爱酸痛啦哈。你电话你就爱接袂通，来嘛，满红妈妈。来，你好，我家红。
11: 三斤。
0: 来，要三斤电话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要买三斤的，后盖搁买有三斤送一斤的无？我唔知影哈。今日是三斤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讲老人未比我较俗，讲老人未比我较顺。我退出播音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恁拢像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我绝对要让恁食上好，绝对要让恁买上俗。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咱哪只善。做工课做也要做事，买一斤咖买袂起。来，燕华妈妈。来，喂，你要古板六角加哦。
12: 我
0: 今
12: 麦收到
0: 许房。来，喂，你要来免洗妈妈。来，喂，你要古板六角加哦。喂，来电话下来吼。阮爸爸细汉那咧做也要做事，看人咧食咖，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看厝边啊咧食，家己怨叹。我今日无爱哦，即个爸爸妈妈怨叹讲一斤咖万外块。买着贵三三，搁食无效。我今日才加一斤7200，送你7000块，搁送你四两，绝对要让你食第一工就有感觉。长辈时代，无论你生几十年，听几十年，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袂翻身、袂平平、袂坐、袂久、袂下、袂徛。所有生骨轮、生骨掌、吐骨髓、寸筋、寸骨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就是古板六角架啦，吼、哦！啊，今日我就讲啊，一斤7200，送你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3600。买一大组的上好，买起来放这比黄金佮较有价值啦。三斤送一斤，送你21000，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来，银生大哥。来，你要买古板六角架哦。
13: 要古板六角架。
0: 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0800。空白
10: 来，你叫
0: 空白啦，
10: 你叫我来跟只爸母啊讲一下吼，咱半斤就是四阿，拢总是阿拢八袋吼，啊，咱那准讲买一斤嘞吼，本来7000，你送恁7000，啊吼，佮减送恁2阿，2阿就等于4两，一阿等于2两吼，所以是10阿7000块，啊，你啊买3斤送一斤21000嘞吼，多好，8432，佮减送你10包大包吼，啊，这10包大包拢总30袋哦吼。
0: 来，喂了。
14: 喂，打老实说，我要三斤嘞。
0: 哦，卖面的你安尼，日时也买，暗时也买。
14: 啊，这我也无买着啊！啊，即马冬天要到啊，
10: 这个冬天
14: 不？
10: 伊一边买一边咧，甲你倒倒咧空中哦，别叫叫别人买咧。
0: 哦，
10: 做广告咧，暗时
11: 哦，即人过来，我拢存恁的电台好听咧，人客嘛拢家己的卡电话甲你买咧，我搁帮你拍广告。
10: 我颁奖哦。
0: 我再找一间包邮缆车来，甲你的名单装包。
10: 包起来。
11: 好啦，来来来，我请您啦，我请您。
0: 无啦，无我用钱甲你买来，多谢哈。
11: 好，对对，
0: 好，
11: 老
0: 子
11: 做大做呀，哈，
0: 好，啊，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800-0800，爸爸妈妈，一世人买家买啊多，唔捌买着顺的，啊，卡买都买着红骗的，有的你啊赔啊，低赔安尼乌白空七空八空空到臭黑搭，讲起嘛做孤陋家，啊，咱这是哈做用十工九暝来空的。真正用古法练者，啊，自然风干，啊，一片有白地，吼、哦，甲你包装甲足好势，佮清气上，啊，佮互你好使用，啊，佮正定价哦。爸爸妈妈，你千万唔通去买两家哈，买两家一斤佮减四两，吼、哦，啊，这定价拢千足个啊。爸爸妈妈，袂久袂啊，袂徛袂行，生骨轮跳佮在龙须尽管再来咪甲靠起来，来不重要。
15: 好来我买一斤啦。
0: 来第二家咧哈。啊今日买一买少拢袂要紧，人生做一个体验啦。家宏你甲看我一个秘密藏伫我的心内藏三冬，啥那当时我要卖半斤，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家庭，我来自庄卡的农村，老爸较早去做人的工，要食一斤鸡食袂起，我就是安尼心酸的啦。来为了美珠妈妈。
16: 对，
0: 来你好，你不落岗吼，来电话叫咧，我就是安尼心酸的，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自少年就做啊死，我偌唔甘，你知无？啊，咱捌听过伊讲，伊干那买半斤咖啡袂起啊，来为了。
10: 我记得你啊，你敢是叫高雄
0: 哈？我高雄本人，你要买古板落岗高雄。
10: 哎，
0: 来电来叫嘞，来为你来送我啊，妈妈。
16: 哎，我
0: 要来电来叫嘞吼。所以讲，家宏心肝来听，有真侪我无讲，是安怎我做节目，我的产品会特别俗，我会含全国这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因为我来自庄卡，我来自农村，我的老爸老母传我教。因虽然拢无读册，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秀才嘛爱惜名声，尽头的路头。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来为了，
16: 家宏，我要买三斤送一斤呢。
0: 来，电话叫你内行的吼，今日来要买三斤送一斤呢。我感觉你真正就是有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斤送一斤，带吃一个疗程，让你的骨头酸痛症吃会长紧的啦。啊，你早暗啦，甲泡两块两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电话0800-0800-0800。啊，别人我都甲你讲啊，一斤加凊彩卖8000-9000，南什么咧八仙啦，南什么咧四丁啦，讲什么因规家伙拢咧做加做几十年啊，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厚啦。物件你爱对生物科技咧做，你爱真材实料，你爱了解匠师的科技、匠师的技术啦。来为了保旺妈妈，来你要古板落加加吼。
10: 啊，对啦。
0: 有个人讲伊加做50吨啊，加做50吨，你用什么方式来做的？人匠师用新生物科技，你用空的方式，你做50吨哪有效？你无进步嘛？50吨前车。拢爱用人工修理，即马拢用电脑咧切，你有进步无？爸爸妈妈，咱爱食新生物科技的物件。即马
10: 拢科技咧进步咧做啊，所以咱产品一定爱进步，咱个身体较健康。
0: 今日一斤卖你7200，连够本都无，加红加当天就抓，有够本钱无？无够本钱啦。
10: 真正有够
0: 笑的哦。但是我卖你7000块，佮送你4000，为着啥物？为着要答谢爸爸妈妈。几年透冬来疼惜阮，予阮会当食牛板肉夹夹，予恁会当食骨头酸疼好哩。来妈妈。
17: 哦。
0: 嘿妈妈。
17: 我正听着了吼。
0: 哦。
17: 我那单点久啊，拄啊进，咱赶紧电话啊，拄啊倒啊，拄啊小歌听着，紧举起来听啊，搁你吼，啊我欢喜一个。哎，你敢叫两组大组来好无？加嘿。
0: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啊？
17: 两组大组的，因为我等你足久的，啊我吼。那
0: 无
17: 我
0: 刚才
17: 你
0: 报
17: 我
0: 食
17: 这
0: 组，
17: 我
0: 才
17: 进
0: 工去
17: 做
0: 啊
17: 这
0: 顿呢。我知啦，
17: 啊
0: 你着以前本来袂做工
17: 课，食食着讲工。
0: 我知啦，本来袂做工课，食食着讲工课愈来愈好做，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个卖你物件。
17: 唔通讲啊啦，我无做，哪有通赚钱通甲你卖？
0: 啊你这你向我妈妈拜一会，你。
17: 我属实属实。
0: 享清福啊啦，享清福啊啦，卖个享清福啦。
17: 哎呀，我
0: 阿妹可以做啦。
17: 做，
0: 干
17: 也袂做。
0: 好啦，好啦。
17: 哦，咱有食有有好，对唔？有食有食是咱做干面咯，买咧干面咯，食干面咯，做工过赚钱，咱大家欢喜个。
0: 做较少咧啦，妈妈哈。
17: 好，好，好，
0: 好。
17: 你家叫人做大做来啦。
0: 好啦，好好。
17: 哦，无等食久无啊。
0: 好啦，好。嗯嗯。来，你好，丽华妈妈。
18: 啊，是啊，是啊。哎，东。
0: 哎，妈妈。
18: 你用
0: 一斤
18: 买我？
0: 好啊，我真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
18: 我今仔买偌济咧？
0: 我知影啦。
18: 拢无接到，拢因接
0: 到的。丽华妈妈，我最近足无用的有无？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啊搁咧扩充电台。哎呀，啊你若甲交代，我咧本来才要敲电话互你尔。
18: 哎呀，我咪改买，所以电台门个人，个人个买三房，个买一个大租的。
0: 哦，你
18: 啊，个改买古乐堂，个这回改买偌济，你敢知影？
0: 你真伫恁庄头上穿的啊、哦？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
18: 啊，这将都因电视看到啊，我电台门讲，我有看到阿姨来安尼啦，阿姨讲，我看阿姨咧，你电视你也看。安尼啦，阿姨讲，伊个肩胛头讲生热流啊，啊讲买食看会好未啦？
0: 啊有啊有食无？
18: 啊有来买大桌的去头我甲买啦，啊我啊一个，阮下人家一个脚讲咧疼，买骨肉蛋啊。
0: 好，
18: 有咱买大桌的啦。
0: 迄拢有效，多谢我。
18: 来只卡电的，甲卡啊找骨那抓，我看你怎么家也买，伊讲。啊，你
0: 敢
18: 买一个啊？
0: 你观察卡来才免钱啦。我是讲，若赚的钱爱钱，就给我拿。我观察卡来才免钱。
18: 会啦，啊，
0: 就
18: 安尼高调，讲叫来个卡，我真那个卡。
0: 我
18: 今
0: 日
18: 我家己买就买
0: 偌济，
18: 啊，
0: 搁
18: 人调价，
0: 搁
18: 人
0: 要
18: 买
0: 呢。
18: 我是
0: 想讲，
18: 家己买
0: 偌济，
18: 你敢知
0: 影？其实丽华妈妈，我足感谢你的吼。啊，当初你吃咱的生姜果吃了好，你愿意替我做见证，电视顶管。啊，这份温情。
18: 我晓得这些感情，各属于台湾拢知影。
0: 对啊，这份。
18: 含心底加买做来啊，讲打电话讲，阿桑啊，我有看到你呢，我讲你第看到我，我电视看到你呢，哦，你是哪做好心的啊？伊那个讲的，讲伊买食迄落啊，安尼啦。
0: 真正在做功德的，啊，你这份温情，家宏永远甲你记在心内哈。
18: 哎呀，我是伫成都啊，我是讲要一斤来食
0: 啊。啊，做较少咧哈，妈妈，哈。
18: 我做遐鸟，我无做较济
0: 啊。啊，卖做伤忝，你等
18: 一下，你等一下咧。好，
0: 你等一下咧。啊，这丽华妈妈，我非常的感谢哈。啊，丽华妈妈曾经嘛讲过一句话，啊，家宏连癌买物件连癌都食好啊。哪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诶话。丽华妈妈带燕巢，甲我非亲非故。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诶妈妈。当时我讲啊，你食了好，啊我三皇都卖电视台，人要拍广告，你是毋是当甲我做一个见证？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无甲咱收半仙钱，甲咱做免费诶见证，去搁订一只鸡。要予阮食，阁写一盘任务，即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即就是像我咧讲的，我是安那做电台，对我来讲，即个爸爸妈妈含我感情遮尼深，对我来讲遮尼重要。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幼囝，我妈妈坐会才生我，所以讲我含妈妈含爸爸啊，有份感情，永远心连心。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啊，所以讲伫我的古板路甲家今日卖九千，其实我嘛是啊，讲一句较歹听咧，头家交代难拍定咧，哎呀，讲真正无卖袂使，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啊，好佳哉遮济人买啊十外个人吼，佮一直敲电话起来做见证，啊，我全啊有机会卖恁七千， 200块，我游园甲恁优惠7000块，全国加就对啊。恁若买有我这俗，买有我这顺的，买有我效果这好的，我10倍退行你啦。莫讲7000块，我退你70万。吼、哦，我著讲啊，我会教你听好客气，用严100%，99.999%，顺的。啊，你著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袂坐袂啊，袂久袂徛，袂爬楼梯，袂惊咯。中风的，筋络慢慢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酸骨轮，健听听骨轮，健身酸骨节，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倒疼。吃咱的牛板落脚脚，袂惊要让你吃脚会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使的物件，天带阴阳啊。人讲天带日月星，人带精气神。牛板属阴，落脚属阳，阴阳啦调合。我甲你讲，你骨头都袂酸疼。吼、哦，咱腰子一阴一阳，人讲挂住筋，伸住骨。爸爸妈妈，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要安怎做较到，就是爱食咱的牛板落较加。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你要好会行无？你莫去开刀啦，你若正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组大组的看卖啊咧。那改善哪里唔免开刀？
10: 啊，你吼、哦、买阮的骨碌家吼，因为阮的骨碌家是琥珀色的吼，啊，所以你要用保温瓶，啊，是讲你要用电锅，你得甲放两块，放寡枸杞、红枣，啊，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安尼也。啉起来口味较好，
0: 有空无空，袂要紧啦。
10: 啊，是讲你啊，讲放个口味较好食，啊，伊个重点我来讲，你若放一挂枸杞嘛，够目睭啊，哈。所以你会当放枸杞、红枣、菊花都可以，哈。
0: 啊，小安贤啊，安尼甲你讲吼，我等下讲互你听，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
19: 哎，先告一个吼。
0: 嘿，来我教。
19: 迄个啊，做恁这做医生进无？
0: 啊，你就来个啦。所以讲，伫只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甲加头家尾啊，我最后105斤啊，恁着赶紧写写咧吼，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我是真正无法度。啊，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啊我是要让我的妈妈食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全国你买无食好的加，啊伫这个时间着爱食，你唔好等甲寒人，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你才要来食啦，咱爱先吼。哦未落雨就砍厝顶，爸爸妈妈，迷雾先丢流啦。啊，咱家己若种一丛，敢样咧养别人啦？咱若骨头咧酸疼，咱家己咧酸，咱家己咧抽，咱家己咧疼。咱的囝无才调替咱疼啦。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注美国仙丹，结果是要止疼药互你食。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就是拢食止的尔，咱要食长根的。爸爸妈妈，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咱这个当再次争取到一斤7200，送你7000块，佮送你4两。全国我上俗，加全国我上好，半斤3600，3斤送你1斤，4斤加袂你20000，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要治好啦。你骨头酸痛来要治好，爸爸妈妈，这栋你一定爱加买。啊，这栋你若甲买咧，你个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电话0800-0800-0800，我个家伫全国闻名个啦。所以讲，阮一年，阮公司个家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敢若伫我个节目就对啊，歹算济人咧买。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再次甲恁推荐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徛，袂坐袂压，袂烦心，袂病病的，做你甲靠起来。电话0800-0800-0800，来喂你好，明来大哥，来。
20: 你拢知影我的名咧？
0: 吓，你有甲买过物件？我加红来，你要古板路甲加吼。
20: 我你只三公客
0: 来。来电话起来，这作赞的，吓啊！这作赞的啦，这作赞的。
20: 谁啊？
0: 你有我食过无？
20: 哇啦！你啊，你啊，你唔知啊，你
0: 啊，我知影你的名咧，我无看到你订啥物物件，食了好无？
20: 平平啊啦，你老大人啊，有讲你讲迄，像你咧讲安尼食狗啊哩？
0: 嗯，阿姐。
20: 袂啦，普通啊，但你安尼讲，你身体袂好啊？
0: 哎、 啊，这就是赞的啦。
20: 啊，这以前，
0: 你，我真该你看你有买过啊？
20: 有啦，我有买过啊，摆去啊啦。
0: 买过啦，摆啊无好啦，一直买，哎呀。
20: 啊，就是买过，唔是讲迄个，就是讲哦，这算起无遐快好。
0: 对啦，啊，但是。
20: 我这哦，较早医疗断坏哦，啊个连骨接受连嘛，啊你话你袂开也唔敢开刀啦。
0: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胶，我会当互你食胶安尼啊？你佫讲安尼无？
20: 无啦，我唔是干那食你，我嘛是别人的。你这咩就是讲，到底是骨碌胶较好，还是骨碌蛋较好啦？
0: 拢同款，哎呀，拢总好。
20: 哎、欸，我是古老党，我是唔捌买啦。你来评价上，哎，我讲哦、欸，你食来钱的是就是再起再减，你
0: 就是讲你。你甲小姐讲，这爸爸我头拄啊，伊本来甲我问讲，我有甲我买无？我叫小姐甲市场带来看，干那加买四五遍，每个月只两三买三遍啦。啊，这若买无好，伊会买三遍。啊，我讲爸爸妈妈，互我拜托一下，要甲我学了物件。啊，卖安尼，歹势，恁尽量甲我学了，啊，开动甲我嫌嘛，袂要紧，吼、哦，家宏愿意接受批评，啊，但是想这，你着甲我买四遍食了好啊，你着大来甲家宏斗学了，嘛咧做功德啦，电话空八一，今日咱个古板落甲家着对啊啦，全国上好，伊讲伊咧当着过了十年啊，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其实咧拢食真好。啊，都唔敢讲，我讲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可爱，就是拢单纯故意啦，吼、哦！啊，我就讲啊，食好，大声甲家宏斗广告，家宏含慢广告，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啊，我今日这档卖完，当时会当搁卖，我事实讲我唔知影，凡是后个月公司若搁空，我若搁揢着，我就会当卖。但是凡是若无够量，三个月，凡是半年嘛无一定。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
3: 喂，大王啊。
0: 哎，陈爸爸。
3: 哦，咱的骨肉长真，咱的骨肉卡真正好。哎。配合的时候，啊咧，都一只是哪里有够好的？因为我这朋友都来，啊，含隔壁都看到咱那咧，啊，我都在讲名，伊讲叫我虽然电视做啊，大多啦。
0: 我是讲你头拄啊倒闭啊，你哪个卡来？
3: 无啦，啊，就拄啊在讲，我卡电话，这。你讲名，伊听一下，虽然大个
0: 讲，叫
3: 我一定要订呢。
0: 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但陈爸爸，你有好病好来。
3: 你不要叫我这个没事啊。
0: 对啦，哎，好，我给你等一下嘞哈。好，来，为了来视频啊。喂，哎，爸爸，来，要古板六角加，我加红啊。
21: 哦，你
0: 要。哎，啊，你要古板六角加呢？
21: 有。
0: 买过无？
21: 你较紧做这边啊，
0: 用
21: 你做较紧啊。
0: 啊，有够感谢你，啊，食了好无？
21: 真好啦，
0: 吼，多谢你的支持。
21: 哎呀，我这家这四界是都有那拢会酸疼。
0: 啊，食食咧，
21: 并且靠咧较紧。
0: 啊，食食咧较袂酸疼哦。
21: 食食较袂酸疼。
0: 较袂酸疼，这爸爸大硬啊，哎呀，四明兄，爸爸你几岁？
21: 我四应该什么病侪岁？
0: 四啊七啦。我想买的呢，
21: 哎，想买
0: 啊！
21: 我三个第三个找你平一
0: 回。哦，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哎呀，
21: 会使对啦。
0: 阿英来佚佗哦，哈。
21: 哎，
0: 你电话加咧哈，哈，电话加咧啊！来，威六来，西川大哥，来。
22: 你今麦甲你买是三斤送一斤了？
0: 三斤送一斤，佮送你十包大包，你会惊无？
22: 我之前才甲你买一斤的呢。
0: 对啊，啊，食了好无？
22: 都啊，才拄开始搁在食。
0: 无啦，食了好无啦？尴尬啦，目前在食尴尬。
22: 还好啦。
0: 还好，好就好，莫讲迄还好诶，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嘿啊，迄还好诶，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即带大家兴安路诶，嘿啊，今日三斤送一斤啦，来你电话举咧哈。
23: 好。好
0: 啊，来，为了苏太太。
23: 哦，我要一斤六角角。
0: 来，要六角角吼，来这边个咧。啊，中辈时代，你看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的，甲食啊都有买过啊，冰冰啊。
24: 吴尊大姐，你电话落线，你搁卡起来哦。
0: 啊，我想，哎呀，迄个世昌啊爸爸啊，世明爸爸，人伊就真正讲伊自头甲买食到有够好，来为了。
24: 喂，你好，我要
0: 带
24: 去三
0: 星
24: 上一
0: 间诶。好，来妈妈，你
24: 电
0: 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互老家统计啦吼。啊，今日福气诶人用较侪吼，我著讲啊，三斤送一斤诶，全国我上俗。来，喂，你好，来武勇兄。
1: 啊，你好。
0: 来，你好，武勇。
1: 我问你看诶，我诶，你甲你买钱包。
0: 啊，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最后的介绍啊！全国我的家上顺，我的家上好，100%99.999%的啦！长辈时段一斤7200，送你。

0: 请观察员伸手听麻痹麻痹麻痹麻痹麻痹麻痹我跟你讲麻痹楼梯的麻烦心麻冰冰的爸爸妈妈手麻痒管脚麻痒的所有的骨头酸痛会给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给你生骨像吐骨像的拄啊旧版落脚脚但是爱买一比一的哈指定加红的才是正的哈中北时代啊，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医生，电话0800-081-081啦吼，准予我骗你，嘛骗一届尔，啊我生理唔是要做一届尔，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啊啦吼，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哦、我装卡的囡仔，感谢这个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家己卡，福气的人就卡有啦吼。哦来，电话0800-081-081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是咱来林祖妈妈所点的歌曲。咱现场的节目电话继续改卡，0800-081-081，0800要卡两届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

一首台日本老歌叫做《快乐出房》，是咱林祖妈妈所点的歌曲啦哈。啊，咱即马是现场的节目，啊，咱今仔日的产品就是古乐，哈、哦，古乐家，哈、哦，啊，咱古乐家那边就是半斤，哦，3600，啊有四盒哦，哈，啊，咱若买一斤呢，哈、哦，啊，咱属你本来7000哩，咱属你700，哎，属你200等于7000块，等于哈，啊，八啊个减送你四两，拢总有十盒哦，十盒拢总7000块，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呢，拢总有四斤，就是8432，32盒，佮减送你啊啦，送10包大包。

0: 哦，这十八大包拢总三十袋哈，
1: 阿来吃。后届就绝对无三。
0: 哎，得打一届尔，大包打一届尔哈，你忙后装，搁要人讲要退大包无啊？
1: 我今日先啊要送恁大包，因为我听到我会当卖七千块爽快。
0: 哦，安尼送了就较开落来啦
1: 哈。一包大包。
0: 反正上无趁钱啊，阿家伙嘛是搁咧，搁嘛是搁送啊哈。所以你若今仔日拜，今仔日发到吼，你若支行的有够吼，啊麻烦你就下当我三斤送一斤的啦哈。
1: 我深深来啉酒啊，妈妈。啊、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
0: 但是吼、哦，因为我今日放着日本歌对无？
2: 伊个歌我是唱
0: 日本歌啦，
2: 我唱台语啦。
0: 好，阿后座哈，再给你报上台，
2: 谢谢。
0: 后座给你报台语。
1: 谢谢。
2: 我
1: 迄个
2: 过街哦，刚刚拍解药用吼。
1: 哎，没啦。
0: 因为吼，我跟你讲，爱等下烧滚滚的烧。
2: 我迄个吹啊吹，就甲人家。
1: 哎呀，哎呀，那个
0: 吹一下，吹一下，
1: 吹起来等于
0: 用电锅哈
2: 去。啊，像那边高级蒸南米菜不？
0: 会使啊，你买南高级，你就拿咱的高级蒸落就好啊。
1: 哎呀，
2: 解渴。
1: 啊，我你讲
0: 苦口凉凉啊，苦口凉凉
1: 啊。啊，古板都加加，那无迄个开口有无？就代表迄个啊嘛吼。
2: 你如果咱一个气味款。
0: 啊，无遐多，啊，遐个古龙啊，
1: 啊，为着
0: 古龙迄个气口啊，
1: 各种物件拢有各种的气口啦。大肠啊嘛有大肠啊的味，菜粿有菜粿的味，脯啊脯啊的味啊，对无？来电了吼，好来，
2: 谢谢
1: 哦，好，来回了，来好妈妈，
3: 喂，
1: 来了，我
3: 到，都有无啦？
1: 来有，最后十通电话。
3: 哦，你若看我呢，骗伊来骗甲也无时间通啊卡电话，你看卖
0: 啊，辛苦辛苦啦，嘿
3: 啊嘿啊，啊我拢靠恁这。你迄落
1: 咧徛
3: 身体，
1: 你啊无
3: 免
1: 啊顾啊
3: 第几
1: 呐？你顾囡仔，药力拢
0: 爱
1: 用，
0: 系啊，就是啊。
1: 顾囡仔爱啊啊，家食，系啊，生骨少，吐骨少，系啊，吼，真感谢啊，多谢我妈妈，好，谢谢，
0: 你稍等下啊，
1: 好啦，啊，最后沟通电话啦，吼。啊，因为做
0: 所拢无啊。咱在村十通电话，已经靠一通村高中啊吼。啊，村高中了吼。
1: 啊，老卡接伊就接伊啊吼。
0: 对对对。
1: 最后村高中啦吼。啊，中辈时代，全国古板路甲加一世人，毋捌食看卖。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三冬啊。我毋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互你听。是安怎过去人加毋捌咧卖半斤呢？加宏要做全国第一嘞，毋是我要爱。吼、哦，皇宫我是全国第一嘞！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因为家境善食，人咧食古板肉，甲家食甲安尼做工课，袂安尼唉酸疼。爸爸是透早天未光，家未提，就爱出门去乌螺笋，爱去捆啊！嘿啊，来位了，来。
4: 喂，我是要买迄个贵路什么块啊？
1: 古板肉甲家啦，来你
4: 电话过
1: 来。
4: 哎，好，你台语都无啥样讲，
1: 好，不要紧，啊，台语不要讲，会晓买，会晓食得哈。来电话过来，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前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前关节炎，吼，袂久袂啊袂徛，像头拄仔妈妈讲啊，你骗囡啊腰常常会酸，行路爱吐嘞，啊，你若愈来愈翘骨。爸爸妈妈代表你两骨咧退化，你爱赶紧买顿来吃。来，瑞文妈妈，
5: 你好。
1: 来，你要买古板肉甲加吼。
5: 嘿，拍谁？你阿
1: 红
5: 啊？
1: 嘿，我加红本人。哦，
5: 你好，你好，好奇遇去撞
1: 到
5: 你。
1: 啊，无呀，多谢。
5: 我八卦讲就好，来，迄个西
1: 装
5: 就好。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古板肉甲加对你所有的顶两骨绝对甲你照顾哈。啊，但是你爱食有足量，你透早爱食两块，暗时爱食两块。吼、哦，我著讲啊，五千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家宏到今日，才甲讲我是安怎要卖半斤加啊，的这个故事讲予恁听。因为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啊，我知影真济人一届要叫伊买万外块的加，开销真重。因为有当时啊，少年艰苦趁钱，暂时靠老人年金。但是我就是讲啊，要让爸爸妈妈吃一个好物件，吃会当让你袂过酸骨轮、痛骨折，让你会久会啊、会徛、会坐、会翻身、会病病，吼、哦、啊，袂讲啊，冬天一到，安尼寒风刺骨，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折，有当时啊酸甲连要痛啊，烫一领布拉夹都袂烫，有当时啊酸甲连要夹手都袂夹，要胖我都袂胖。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宏就哪像你的后生，你的辛苦病痛，你的心声家宏拢知影。 啊，但是我会当做的，我一定尽极力，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我拢介绍给恁啊。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阮这个条条通，明仔载正式就电视啊，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甲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哦，迄、那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哦，你到若有通讯路的问题，啊，要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的，吼、哦，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哦，啊，恁会当家己来为了做云妈妈。
5: 啊，歹势，我拄仔讲，半斤的，我迄个，一斤搁加四两的。
1: 哦，你要一斤，你安尼你等下，你去甲老家讲一下啊。
5: 好、
1: 哦、
5: 好。
1: 我著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无买无菜啦。哎呀，这个介绍你全国无得买，啊！我希望全国长辈时代，大家食会着，大家好会着，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啊，袂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我知影，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坐打打地当，啊，做几工的，啊，骨头酸痛，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拢浸饭店烤咧，啊，迄个排骨买两块啊，啊，就安尼炖。啊，着两个翁仔某公家食，啊，才有法度请这个家庭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的心酸，恁少年的打拼，家宏拢看有。所以讲，家宏用上俗的介绍，啊，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甲食看卖。你过去食别人的，一斤咧食万外的，甲一斤咱这几千块的，甲食看卖，咱几千块的效果。比人一斤万外的效果搁较好，搁较会当，甲你加强伊的速度，然后搁比伊咧甲你控的搁较定，吼、哦。啊，我咧讲啊，你若别人咧卖万外，那伊阿妈控来讲，迄也只3000磅的尔，啊，咱这差不多4000磅的，吼、哦，咱这定价，吼、哦，要变好拍袂落啦。哦，要哦，恁生骨少，骨少。
0: 恁这爸母，我甲恁讲安怎泡吼？恁若要保养，你会当一天泡两届，透早放两袋，用保温瓶差不多500cc、300cc 就会使。放我估计样子，你要放唔放都袂要紧。你家甲翕十分钟哦，翕十分钟，遐烧滚滚的袋哦吼。啊，你甲翕十分钟，伊就慢慢啊游起，啊你慢慢啊哈吼，啊烧滚滚，咱就慢慢啊甲哈啦吼。啊哈，一天当作袋啉落啦吼。
1: 来，喂了，来要古板肉甲加吼。
6: 哎、欸，要3斤送斤嘞。
1: 哦好，来电来加嘞哈。啊，最后剩无几桶。
0: 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你今嘛顿咧酸痛，拜托你叫三顿啉吼。三顿啉安怎听？你就是透早一盖，中昼一盖，暗时一盖，一盖拢甲放两袋，安尼慢慢啊下几工诶，吼，安尼就是咧治疗性诶。
1: 啊，这内底拢无中药这味同味啦哈，你放心吼，这拢无含中药，这敢若顺加呢啊，这袂甲你惹火气啊。来，回你好，来离婚啊妈妈。来你好，来要古板落甲加呢，我加红。
7: 讲，
1: 嘿，
7: 哦，甲你
1: 做遮济啊，
7: 拢
1: 毋捌
7: 接
1: 到
7: 你
1: 诶
7: 人。
1: 我接到我第一届吼，啊，感谢你诶照顾，啊，要举办两家。
7: 好，阿、
1: 啊、哥，来电来加咧，电来加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若要有对诶，家宏伫遮甲你恭喜，啊，感谢恁诶支持，啊嘛甲你恭喜你诶骨头酸痛，要好利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咱毋好学白红骗你吼，啥物咧？因做几十年，啥物咧？啊，写论文、写报告，拢毋免啦。牛板落甲加刀加，啊，牛板落甲甲放互顺，甲放互清浊的，安尼咧食效果就足赞的啊啦！来，回了。
8: 我不接接个。
1: 来，我加哦。
8: 哦，
1: 来，你要牛板落甲加。
8: 谢谢啊。
1: 来，对对对，来来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回了。来水板，来你要，哎，我加红本人，你要古板落甲加哦。
9: 我放心
1: 你。来，来，来，来，为了来旗开的爸爸。
9: 哎，加红现在。
1: 哎哎，
9: 你要。我请问你，你我甲你做个认真。
1: 来，你等来下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电话吼，0800 0800 0800啦吼，古板落甲加。啊！伫遮甲恁做上大的优惠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收听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 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啊，旧版落甲囝若袂晓泡的，袂晓使用的，毋知影要安怎卖，做你敲电话来问。0800-0800-0800啦吼，一世人毋捌食过鸡，甲食一鸡看卖。早天气寒冷，爸爸妈妈衫裤爱穿啊，已经要接近寒人啊，愈来愈寒冷啊。啊，电话做你甲敲通，要服务的，要问产品的，拢欢迎恁甲敲电话来。0800-0800-0800，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